0: Mi mamá se si no hace.
1: Renace.
0: 我并不是说要学习什么法，只是发挥的。
1: You're about 21.
0: 10-4, did you get 2-5 the line at 1-5-2-5?